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ᱩᱫᱟᱹᱢ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ᱛ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ᱢᱩᱫᱟᱹᱢ ᱥᱚᱨᱮᱱ

0: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ᱢᱩᱫᱚᱢ ᱥᱚᱨᱮᱱ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ᱟᱭᱚᱢ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ᱮᱫ ᱤᱧ ᱫᱷᱚᱱᱚᱧᱡᱚᱭ ᱥᱚᱨᱮᱱ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ᱫᱨᱳ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ᱥᱤᱠᱤᱢ ᱯᱩᱞᱤᱥ ᱢᱟᱹᱱ ᱛᱟᱞᱟᱛᱮ ᱯᱨᱮᱥᱤᱰᱮᱱᱴᱥ ᱯᱩᱞᱤᱥ ᱠᱟᱞᱟᱨ ᱢᱟᱹᱱ ᱮ ᱪᱟᱞᱟᱫ ᱠᱚᱣᱟ ᱜᱮᱝᱴᱚᱠ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ᱞᱡᱳᱨ ᱥᱴᱮᱰᱤᱭᱟᱢ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ᱱᱚᱣᱟ ᱱᱟᱜᱚᱥᱛᱮ ᱵᱤᱥᱮᱥ ᱠᱩᱪ ᱠᱟᱣᱟᱪ ᱦᱚᱸ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ᱱᱟ ᱥᱤᱨᱯᱷᱟᱹ ᱟᱸᱜᱚᱪ ᱞᱮᱠᱟ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ᱜᱮᱢᱚᱲ ᱟᱱᱟᱜ ᱯᱚᱱᱚᱛ ᱟᱨ ᱩᱛᱛᱚᱨ ᱯᱩᱨᱵᱟᱧᱪᱚᱞ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ᱥ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ᱤᱠᱤᱢ ᱫᱚ ᱱᱚᱣᱟ ᱢᱟᱹᱱ ᱮ ᱟᱨᱡᱟᱣ ᱠᱮᱫᱟ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ᱞᱮᱠᱪᱟᱨ ᱚᱠᱛᱚ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ᱫᱨᱳ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ᱫᱚ ᱥᱮᱱᱟᱵᱟᱦᱤᱱᱤ ᱠᱚ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ᱱᱟᱜᱚᱨᱤᱠ ᱠᱮᱱᱫᱨᱤᱠ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ᱢᱮᱛᱟᱫ ᱠᱚᱣᱟ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ᱣᱟ ᱠᱚᱣᱟᱜ ᱵᱤᱥᱮᱥ ᱠᱟᱭᱛ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ᱨᱮᱸᱜᱮᱡ ᱱᱟᱪᱟᱨ ᱥᱤᱥᱩ ᱠᱚ ᱥᱟᱶ ᱟᱪᱚᱨᱚᱱ ᱚᱠᱛᱚ ᱯᱩᱞᱤᱥ ᱠᱚ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ᱪᱮᱸᱜᱷ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ᱢᱩᱨᱢᱩ ᱫᱚ ᱟᱨᱦᱚᱸᱭ ᱢᱮᱱ ᱛᱚᱨᱟ ᱠᱮᱫᱟ ᱥᱟᱭᱵᱟᱨ ᱚᱯᱚᱨᱟᱫᱷ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ᱮᱲᱮ ᱵᱷᱩᱲᱩᱡ ᱰᱤᱯ ᱯᱷᱮᱠ ᱮᱢᱟᱱ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ᱩᱞᱤᱥ ᱫᱚ ᱥᱟᱨᱟ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ᱪᱤᱲᱤᱠ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ᱨᱮᱥᱤᱰᱮᱱᱴᱥ ᱯᱩᱞᱤᱥ ᱠᱟᱞᱟ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ᱯᱩᱞᱤᱥ ᱵᱟᱦᱤᱱᱤ ᱮᱢᱟᱦᱟᱠᱚ ᱠᱟᱱ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ᱩᱱᱩᱥᱩᱞ ᱟᱱᱩᱥᱴᱷᱟᱱᱤᱠ ᱢᱟᱹᱱ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ᱨᱮ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ᱱᱟᱭ ᱱᱟᱯᱟᱭᱛᱮ ᱦᱩᱭᱩᱜ ᱫᱤᱥᱟᱹ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ᱛᱮ ᱢᱤᱫ ᱦᱮᱞᱢᱮᱞ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ᱢᱩᱠᱷᱮ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ᱫᱚ ᱜᱟᱯᱟ ᱱᱚᱵᱟᱱᱱᱚ ᱥᱚᱵᱷᱟ ᱦᱚᱞ 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ᱠᱤᱸᱫᱽᱨᱤ ᱠᱤᱸᱫᱽᱨᱤ ᱨᱮ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ᱚᱱᱚᱬᱦᱮ ᱚᱱᱚᱬᱦᱮ ᱫᱚ ᱚᱬᱦᱮ ᱠᱟᱛᱮ ᱟᱨᱛᱤᱭᱟᱜ ᱵᱚᱱᱟᱭ ᱜᱩᱦᱤᱨᱟᱢ ᱠᱤᱥᱠᱩ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ᱯᱮ ᱜᱤᱧ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ᱢᱚᱭᱛᱨ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ᱨᱮ 12:30 ᱠᱷᱚᱱ 1:00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ᱟᱸᱡᱚᱢᱟᱯ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ᱨᱮ 2:30 ᱠᱷᱚᱱ 3:00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ᱟᱸᱡᱚᱢᱟᱯ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ᱱᱚᱢ ᱟᱨᱦᱚᱸ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ᱚᱱᱤᱞ ᱵ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ᱛᱮᱦᱮᱧ ᱨᱤᱱᱤᱡ ᱯᱮᱲᱟ ᱱᱚᱣᱟ ᱦᱤᱸᱥᱨᱮ ᱢᱚᱱᱚᱨᱚᱧᱡ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ᱶ ᱠᱩᱯᱩ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 ᱛᱟᱦᱮᱱᱟᱭ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ᱮᱨᱮᱧ ᱫᱷᱤ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ᱱᱤᱨᱮᱦ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ᱯᱮ ᱫᱷᱤ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